0: 我们一直在批发热上班，都把孩子养大了。哎，
1: 老公，你今天辛苦了，我给你礼，你先送一次。
2: 서로의수고를누구보다잘알기에토닥이는손길마다깊은고마움이묻어납니다
0: 哎，我现在都是二了，是身体允许了，我还是在批发员一直干下去，啊。
2: 중국의스케일을볼수있는곳을찾아두번째로간곳은저장성원저우의산후이마을산림이우거진고산지대로공기가맑은것으로유명한데요마을의한맛집을찾아가봤습니다
3: 没有点菜，需要点菜。
4: 来个西红柿蛋汤，然后蛋炒饭，海蛎煎鸡蛋。
5: 好的，
1: 先生啊，有什么需要等一下再说。
4: 好的。
3: 说是这边地区的这个青稞蛋特别好吃，然后我们就过来吃这个青稞蛋的菜。
2: 이곳산쿠이마을의명물은청란인데요푸른껍데기속에고소하고진한노른자가들어있어인기랍니다
6: 咱们这边山水好啊，五黑鸡下来的都是青稞蛋，本地人呢都比较喜欢吃这个蛋。
2: 그래서이지역식당에선청란요리를판매하는곳이특히많습니다기름넣은팬에서청란을익힌후밥과각종채소를넣고담백하게볶아내면청란특유의진한풍미가고스란히살아있는이지역의명물청란볶음밥한그릇이뚝딱완성됩니다두번째음식은뭘까요
6: 海蛎煎蛋葱姜然后胡椒粉放点鸡精味精盐
2: 청란을풀고쪽파와부를넉넉히넣고팬에서노릇하게부쳐내면청란전완성이고요토마토를볶다육수를넣고마지막에청란을풀어넣으면부드러운청란탕까지완성입니다
3: 오씨씨鸡蛋蛋炒饭好
6: 这叫餐具哦
3: 哎好谢谢
2: 청란볶음밥부터청란굴전탕까지청란요리한상이차려졌습니다
3: 좋아좀보시죠
2: 맛은어떨까요
4: 可以的比普通的鸡蛋鲜一点味道更好
7: 他们家特别好吃特别炒饭炸鸡都好吃他们家
2: 그럼이청란은어디서가져오는걸까요
1: 山上有一个养鸡农场我们鸡蛋都是他们特供的
2: 청란이생산되는곳을찾아구불구불험난한산길을달린지한시간드디어해발천미터산속에서당농장을발견했습니다우리나라당농장과는사뭇분위기가달라보이는데요
8: 大家好这里是我是小徐这里是平坊农场养了我们有8000只的五黑鸡产的是绿壳蛋然后我带小郑们去捡鸡蛋一起好小郑今天鸡蛋多不多
9: 多
8: 你看今天鸡蛋特别好看
9: 你看对方你跟小队长哇
8: 好几种颜色
9: 对五颜六色的
8: 我们每天都在我们的平坊农场努力奋斗工作着加油
2: 면적만약33만제곱미터로축구장46개를합쳐놓은규모이곳에서키우는닭들도일반닭이아닌오골계로중국현지에서보양식의식재료로귀하게인정받는품종입니다그런데저멀리움직이는뭔가가보이는데요닭농장에웬열차가있는걸까요
10: 저就是单轨小火车嘛就是专门拉那个货物的用这个呢主要是拿来喂鸡啊然后做一些货物就因为我们每天的话要从这个地方鸡舍的这里把这个鸡吃的饲料全部用这个托运下去
2: 워낙농장부지가넓다보니작업의효율을높이고이동의편의를돕기위해5년전농장에모노레일을설치했습니다모노레일이

0: 我是姐姐。
1: 啊，一部你，我你，你的姐，妹妹。啊，为什么这样那个一直住在你的家乡呢？
0: 因为现在农村发展，我们村发展比较好，然后就回来搞民宿，想自己创业，弄这个民宿做起来，然后可以带动村里面的旅游，然后像家里面的老人也要一起参与这些活动，他们就带动他们一起参与这些。
1: 这样那个年轻人住在自己的老乡，那个抚养那个养育父母，还有那个为了你们那个村的发展贡献，非常非常好看，这是难得的啊。
0: 谢谢。
2: 젊은이들이돌아오고너나할것없이행복을꿈꾸는곳이산골은더이상오지가아니라오지게좋은별천지입니다
3: 세계에서가장높은다리입니다
4: 폭포뒤에서물맞아보는건태어나서처음입니다
5: 참이게마음이편하진않은데기분은좋네요
6: 받아도 28,000번의회전으로과일과채소류는물론단단한견과류까지세밀하고부드럽게대용량으로많은양도한번에고속블렌더무료
7: 아이번신상암보험너무좋은데이거광고해도되나암보험이매달월급처럼생활비를준다고
8: 게다가치료받을때마다또준다고
7: 아이래도되나
9: 예 AIA 생명
7: 중입자니다빈치수술이냐최신치료들비싸잖아근데또보험으로는안되는경우가많아요이건모두보장된다고하네이래도되나
10: 이동하실게요
7: 네
9: AIA 생명
7: 요즘은자식들다바쁜데간병이진짜문제잖아근데병원은물론집에서쓰는간병인비용까지아무리프리미엄이라도정말이래도되나
11: 다시들어가
9: AIA 생명
7: 이건정말 AIA 모델올해한저도인정합니다 AIA 생명원스톱프리미엄암보험최대5년간매달생활비에연1회치료받을때마다한번더보장중입자다빈치로봇수술같은고액치료는물론비급여나전액본인부담인암치료비도최대5년간치료비보장
12: 수고하셨습니다
7: 아니근데이거이렇게광고해도돼요 AIA가 제대로준비했네
13: 광고시간이부족해서일일이말씀드리지못한더다양하고꼼꼼한보장전화주시면친절히알려드리겠습니다 AIA 원스톱프리미엄암보험
14: 10년만기갱신형상품으로최대100세까지보장되며갱신시보험료가인상될수있습니다가입후91일부터보장되며가입1년이내진단시 50% 보장됩니다상품설명서및약관확인바랍니다
6: 상담만받아도과일과채소류는물론단단한견과류까지세밀하게고속블렌더무료
7: 아이번신상암보험너무좋은데이거광고해도되나아니원래도암진단금이든든한데
8: 전이되면최대8번까지더준다고
7: 아이래도되나
9: 준비할게요
7: 예
9: AIA 생명
7: 중입자니다빈치수술이냐최신치료들비싸잖아근데또보험으로는안되는경우가많아요이건모두보장된다고하네아니이래도되나
10: 준비할게요
7: 예
9: AIA 생명
7: 비급여나전액본인부담인최신치료비들도종류상관없이최대5년간보장아무리프리미엄이라도정말이래도되나
11: 다시들어가
9: AIA 생명
13: 이건정말 AIA 모델올해한저도인정합니다 AIA 생명원스톱프리미엄암보험최초암진단금에더해전이암2차암진단금최대8번까지챙겨드리고요중입자다빈치로봇수술같은고액치료는물론병원및집에서쓰는간병인비용까지보장
12: 수고하셨습니다수고하셨습니다
7: 아니근데이거이렇게광고해도돼요 AIA